0: 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常委会扩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下半年全市经济工作，杨猛主持并讲话。
3: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创新研发，迭代升级，我市新材料产业跑出加速度。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和省长王正浦来行调研讲话精神，总结上半年全市经济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绿色转型治校年各项目标任务，紧扣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精准施策聚力攻坚，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和省长王正浦来行调研讲话精神，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埋头苦干，全力推动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消费和投资有新亮点、新气象，统筹抓好各级开发区提档升级、重大项目投资落地、多元消费场景打造等工作，持续夯实经济增长坚实支撑。 要全力培育壮大县域。

色产业集群，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统治，切实当好集群书记、集群县长，抓实共享制造和工业品直播等特色举措，开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新局面。要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

0: 厚实目标，要凝聚共建中心城区的强大合力，提速推进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高质量建设太行全城、行舟古城、自行车之城，持续增强中心城区承载力和辐射拉动力。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坚持新官理旧账，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抓实抓细信访维稳、风险化解等底线工作。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系统提高市县两级职能部门履职效能，建强换届后各级领导班子，切实提升干部队伍执行力，增强攻坚克难能力，保持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要求，要坚持工业立市、文化兴市不动摇，做好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各项工作。要统筹重点攻坚和系统推进，集中力量攻坚市级层面推进的20项重点任务，整体推进提振消费、扩大投资、产业升级、改革开放，带动全局工作提升。要统筹大气治理和绿色转型，锁住目标，扭住关键，管住变量，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紧扣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主线，以企业生产、能源供应、运输方式、园区发展、绿色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切实维护安全稳定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3号，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以绣花功夫提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高质量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要抓细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了省长王正浦来行调研精神，强调要加快产业提档升级，深化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模式，推动产业降本增效，开拓市场。要建好用好太行智算中心，精准招引算力上下游企业，促进数实融合发展。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强化水库运行管理和科学调度，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扩面转移机制，保障全市安全度汛。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提升教育均衡发展、医养结合等工作成效，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度。会议听取了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全市上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蓄积。要全力以赴稳增长，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定不移上项目，积极谋划申报六张网等领域项目，加快省市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夯实经济增长硬支撑。要多措并举促消费，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持续拓展消费产业链条，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省委明确我市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今年1至5月，全市172家规上新材料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37.2亿元，同比增长11.3%，产业支撑作用持续增强。走进位于沙河市的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的一窑两线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口窑炉同时供给2条生产线，不同规格的电子玻璃和汽车玻璃从传送带缓缓下线。这条投资10.6亿元的生产线实现了窑炉、替槽、退火窑的无人化运行。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

0: 办公室主任张非凡。
1: 这条医药两线生产线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的运行，与改造前相比，产品的优等品率提高了15%，生产效率提升了20%，每吨玻璃原片消耗天然气减少30至40立方米。我们还在全国率先突破了0.8毫米的超薄超白玻璃生产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太阳能基板、高档汽车玻璃、液晶显示器等领域。
0: 从医药一线到医药两线，德金玻璃用技术改造打开了高端市场的大门。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建成大数据智慧指挥中心，引进气悬浮加激光定位输送系统，一系列技改举措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办公室主任张非凡：
1: 我们的产品从普通建筑玻璃升级为电子玻璃、汽车玻璃之后，市场空间大幅度拓展。去年我们又投资了约3.5亿元，对关键部位的装置进行全面的升级，碳排放的强度和能耗有显著的降低。
0: 创新研发促进产业升级，在仁泽区河北通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一种细如发丝的新材料同样令人惊叹。不足头发丝1/5细度的键合丝，是半导体封装中连接芯片与外部引脚的核心部件。近年来，企业借助经济产业对接优势，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如今，各类高性能键合丝出货量超10亿米，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行业前列。河北通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技术工程部部长郭礼斌：
2: 我们生产的1000米长键合铜丝仅重3克，导电性、稳定性、抗氧化效果更好。目前已完成杜巴铜丝工艺标准化体系搭建，产品广泛应用于 LED 照明、消费电子、医疗器械、智能机械等领域。
0: 聚焦技术创新和经济产业协同，通达电子探索出研发在北京、生产在邢台的模式，掌握了合金元素配方、热处理、覆绕等多项核心技术。作为仁泽区新材料产业标杆，通达电子已跻身省级专精特新行业前列，成为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河北通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向翠华：
3: 我们将加大在极细先进键合丝和新型材料上的研发投入，攻关更高可靠性、更低成本的封装材料，同时依托企业技术中心，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检测验证和工艺优化服务，吸引更多封装测试及电子元器件企业聚集，为仁泽区新材料产业集群不链强链贡献一份力量。
0: 立足产业基础，我市明确将先进钢铁材料、绿色化工新材料、特种玻璃及玻纤材料、特种合金材料和前沿新材料列为5大重点发展领域，通过组建新材料产业专班，制定专项实施方案，积极引导传统企业向新材料领域转型提质，力争2026年全市规模以上新材料产业营业收入达到700亿元左右。从实验室的新配方到生产线的新工艺，越来越多的邢台企业正以向下扎根的定力收获向上生长的活力。
4: 7月25号，我市社区居民早癌筛查项目启动仪式在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举行。据了解，本次早癌筛查重点面向40至75岁常住居民，优先覆盖有肿瘤家族史、慢性基础疾病等高危人群，精准筑牢全民防癌第一道防线。据介绍，该项目自7月25号正式启动，8月起全面推进实施。项目全过程严格遵循国家肿瘤筛查技术规范，搭建起筛查、诊断、治疗、长期随访全闭环质控管理体系。
0: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关于公布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的通知，内丘扁鹊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正式确定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内丘作为扁鹊行医采药长眠之地，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扁鹊中医药相关非遗资源丰富，具备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下一步，内丘县将以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抓手，持续深耕扁鹊中医药文化资源， 不断完善保护传承体系，丰富展示传播载体，擦亮扁鹊中医药文化特色名片。
4: 下面播送7月2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质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3.09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九微克；市经开区3.40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十微克；湘都区3.52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十一微克；新都区3.78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十三微克。广宗县3.91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新河县4.69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0微克。南宫市4.68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8微克。萍乡县4.66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2微克。威县4.60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0微克。宁晋县4.55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8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5: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恩赐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

0: 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凌晨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凌晨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在您将电动自行车推上电梯的那一刻，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在您身边。您的行为不单影响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危害整栋楼业主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将电动自行车推上楼或非线充电。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消除火灾隐患，从我做起。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来插播一条气象预警信息。根据目前气象预警，经会商研判，市防止决定于7月26日9时起终止山区四县防汛四级响应。当前我市仍处于7上8下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未来几天，我市仍有连续性降水过程，山区四县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大监测、预警、防控，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措施，做好人员转移工作。受降雨威胁的要及时转移到位，已经转移的要保持继续转移状态，严禁私自返回，继续排查风险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

0: 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之家通通都行。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不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

0: 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实践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

0: 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将他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

0: 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0: 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5: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金属在哪儿，我去哪儿。雷电不仅是个爱水货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属扣，因此在雷电的活动频繁的天气里，尽量远离一切金属物品，大到铁塔、广告牌、避雷针、拖拉机，小到自行车、摩托车、阳台晾衣服的铁丝、家里的金属水管等等。户外农田劳作的农民朋友，遭遇雷电时应及时丢掉农具，转移到安全地带，切记扛着潮湿的金属农具乱跑，那样你就变成了移动的人体引雷针，险上加险啦。亲，雷电危险，千万别以身试险哟。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 邢台综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

0: 见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来插播两条预警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日15时44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6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沙河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请注意防范，请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

幼儿及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防范有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机场及时调整或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薄弱地段的检查监控。继续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日15时47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6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萍乡、广宗、威县、清河、临溪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请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绕道航行等。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助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马路历险记，暴雨往往突发性强，范围集中，强度大，在城市很容易造成城市内涝。而路上的行人就像探险中的马里奥一样，必须时刻集中注意力，因为积水之下暗藏了暴雨布下的多重暗器。首先就是被冲掉咬井盖的新人下水井，积水路面上如果有漩涡或者像泉眼一样向外涌水的地方，就要警惕了，一定要设法避开。再来说暗送电波的广告牌，户外的用电设备比如广告牌，一旦进水有可能漏电，如果突然觉得脚下发麻，就不要继续往前走了，应该尽快远离。还有就是

0: 路边的大树、危旧墙体、临时搭建物，被水泡久了有可能说倒就倒。为了安全，咱们就躲远一点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友情提醒，暴雨天泡个身，宅在家里才是王道。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

0: 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声全国新闻联播。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

0: 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

0: 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

0: 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

0: 山东省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新营造红树林约12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90%的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
5: 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涵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妻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7: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
4: 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 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0: 全市177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2: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0: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13: 本台消息。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

0: 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4: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3: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4: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

0: 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雷电天气在户外行车时，司机朋友不要怕怕，在车里是最安全的。那在车里面要做些啥呢？首先及时关好车门窗，不触碰金属的车门和车顶。其次关闭车内的通讯设备，雷电就拿你没办法了。如果爱车不幸被雷电击中，千万别贸然下车检查，因为车外很容易再次发生雷击，那时车子也就没法保护你了。亲，记住了吗？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

0: 之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2: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人工智能加赋能企业，降本增效。
2: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务实为民助力发展。我市各地各部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市交建集团华银公司换新骑行服务点位，便利市民出行。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我市立足产业基础，聚焦人工智能加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依托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推动垂直大模型在工业场景落地应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走进德龙钢铁热轧车间，一条1250带钢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头顶的工业相机正以毫秒级速度捕捉每一寸带钢表面的细微瑕疵。支撑这套系统的是企业自主建设的带钢表检数据集。德龙钢铁有限公司轧钢厂调度长甄长鹏：
3: 通过积累这个高质量带钢表检的数据集，这个模型，能够精准的识别，包括咱像这个带钢划伤、滚印和划痕俏皮，在内的数十种的这种表面缺陷，这个检测精度呢和速度已经远超以前的人工。咱们以前容易出现的这种捡漏的地方，现在 AI 这个一秒都不会放过。
1: 这套垂直大模型的上线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质量管控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从人工抽检到全流程 AI 实时监控，带钢表面质量的把控从大海捞针变成了天网恢恢。德龙钢铁有限公司轧钢厂调度长甄长鹏：
3: 1250带钢表检这个检测 AI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咱们产品缺陷率已经大幅度的明显下降。更重要的是呢，它让我们从被动的堵漏转向了主动预防，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上了一个大台阶。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降本增效。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基础设施，在位于市高新区的太行智算中心内，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布，服务器指示灯不停闪烁，海量数据在这里以每秒数亿次速度完成运算处理。太行智算中心项目总监王迪：
4: 我们的算力主要服务大数据业务、大模型训练，可为制造业、能源、金融、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方提供专业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累计为150余家单位提供了算力适配测试，现有30余家单位达成长期合作。
1: 作为东数西算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枢纽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太行智算中心把底层硬件资源、人工智能计算框架与高效调度算法深度融合，搭建起一体化智能算力服务平台。太行智算中心项目负责人杨爱希：
5: 我们将持续完善智算基础设施，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健全全链条算力服务体系，以算力赋能各应用领域转型升级。
1: 目前全市已累计建设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17个，落地运行垂直大模型应用场景15个。从太行智算中心6000P 算力的硬核支撑，到市级产业数据底座的平台搭建，我市正打通数据模型应用全链条，以人工智能加为引擎，驱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全速迈进。
2: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专题会议，市领导崔耀鹏参加并讲意见。今年以来，我市系统实

0: 是重点企业退城搬迁、移动原新能源更新替代、全域控尘等过硬举措，空气质量稳步向好。但区域管控仍有盲区，精细治理仍有短板，空气质量改善任务依然艰巨。石磊指出，全市上下要认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严峻性，深挖隐蔽性、长期性、反复性问题，扑下身子整改问题，深入一线督导问效，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确保问题不反弹，盲区真清零。石磊强调，要坚持大小企业统管，聚焦重点集群关键工序，加强在线监测和线下核查，系统推进精准喷安深度治理，坚决整治散乱污企业，严厉打击偷排漏排行为，持续降低污染排放总量。要坚持新旧举措同严，用好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资金，巩固面源污染联防综治等工作成效，探索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等新路径，为全市绿色发展拓展空间。要坚持城乡协同治污，紧盯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农村等重点区域，抓好黑加油站打击、餐饮油烟治理、背街小巷施扫保洁、违规违挡拆除等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蓝天绿地。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部门各单位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结合实际工作真查实改，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宁晋经济开发区坚持以学促干，聚焦企业融资及难筹判，联合多家金融机构开展助企纾困专项行动，通过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推出定制化信贷产品，为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中亚宁晋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曹洪江：
2: 我们这个项目从建设到投产，开发区都是全程帮办，为我们中亚乳业解决各种难题。特别这个贷款真是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而且这个贷款利率低，有这个资金，我们就可以踏实的采购新设备，保证生产新鲜牛奶的顺利进行。
1: 近年来，宁晋经济开发区将学习教育与优化营商环境紧密结合，深入开展企业包联帮扶，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强化各类要素保障，不断增强园区发展内生动力。宁晋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月辉：
3: 我们将把服务项目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重点，靠前服务，精准纾困，真正把学习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上。
1: 市住建局在学习教育中瞄准老旧小区没人管、管不好这一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痛点，扎实推进共享管家治理模式，把学习教育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具体行动。香都区干休所小区居民汤林：
4: 现在啊，有了物业，小区有人打扫了，路灯坏了有人维修，门禁车位管理的井井有条，住着特别安心，也特别舒心。
1: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治理短板，市住建局打破一小区一物业的传统思路，以社区或街道为单元，连聘打包统一托管，同时依托下属济美物业集团，以国有物业企业担当兜底管理，守住民生底线。目前我市中心城区756个老旧小区已实现共享管家全覆盖，群众物业满意度大幅提升。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科长苑宗辉：
5: 我们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在实现老旧小区物业覆盖的基础上，同步推进智慧赋能升级，依托智慧平台24小时在线监测，从源头防范各类安全隐患，兼顾服务范围与精细化管理，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
0: 近日，市交建集团华盈公司对管辖范围内的23个骑行服务点位提质升级，通过统一更新点位标识标牌，补充各类骑行应急物资，为广大骑行爱好者提供更加规范贴心的服务。在市交建集团华盈公司骑行服务点，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骑行修理工具、应急药品，为骑行爱好者做好服务保障。 市交建集团华英公司综合管理部工作人员景星。
6: 我们定期对骑行服务点设施物资开展统一检查维护，各骑行服务点如有物资增补、设施维修等需求，我们将第一时间统筹处置，配齐物资。
0: 依托市区公交场站、各县域客运站空间资源，华英公司建成23个标准化全程骑行服务站点，免费为骑行爱好者提供车辆简易维修、突发伤病应急处置、临时休憩等服务。此次提质升级过程中，工作人员逐一走访服务点位，仔细清点排查，保障服务点物资全部配齐，随时可用。市交建集团华英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赵建斌。
7: 我们呢，将紧紧围绕全市自行车支撑建设的重点的工作部署，会持续优化骑行点位的服务标准，积极的探索公交加骑行便民的举措，不断来丰富绿色出行服务供给。
1: 连日来，行香热力集团全面启动冬病夏治专项攻坚行动，针对上一采暖季暴露的管道锈蚀、保温层脱落等问题，全面开展供热管网更新提升与全域设备维保工作。行香热力集团工程中心管理科科长谭慧勇：
8: 我们分片区有序推进供热管网更新改造，截止目前，全市已完成14个住宅小区的供热支线改造工作。
1: 外网改造稳步推进的同时，全市各换热站精细化检修工作全面铺开，目前已完成水泵保养595台，换热器拆检48台，阀门保养1.7万余个。行香热力集团工程中心经理张静霞：
9: 预计今年10月底前全部完成，从源头减少管网的跑冒滴漏，保障下一采暖季供热安全稳定。
0: 7月25号，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6场比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举行，邢台队坐镇主场，以15-1的成绩战胜雄安新区队，取得邢台赛区6连胜。当晚，邢台学院体育场馆内球迷呐喊助威，热情高涨。首节交锋，雄安新区队借反击机会率先攻入1球，邢台队随即调整节奏，凭借默契的配合接连2次进球实现反超。在随后的较量中，邢台队防守端阵线稳固，进攻端多点开花，不断扩大比分优势，最终比分定格在15-1，延续了主场不败的强劲势头。下面播送7月2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高新区3.71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4微克，市经开区4.22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6微克，湘都区4.31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7微克，新都区4.49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8微克，内丘县4.50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0微克。后5名依次是威县6.24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1微克，萍乡县6.14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2微克，临溪县5.80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8微克，南宫市5.74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6微克，宁晋县5.72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6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1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1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金属在哪儿，我去哪儿。雷电不仅是个爱水货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属控，因此在雷电的活动频繁的天气里，尽量远离一切金属物品，大到铁塔、广告牌、避雷针、拖拉机，小到自行车、摩托车、阳台晾衣服的铁丝、家里的金属水管等等。户外农田劳作的农民朋友，遭遇雷电时应及时丢掉农具，转移到安全地带，切记扛着潮湿的金属农具乱跑，那样你就变成了移动的人体引雷针，险上加险啦。亲，雷电危险，千万别以身试险哟。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山洪凶猛，撤离有讲究。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尽快到达比较高的地方。

0: 面对脾气火爆的雷雨天，到底不可以哪样？打手机，手机自身并不引雷，但是如果你在空旷的野外或山上成了制高点，这时打手机就会增加雷击风险。所以雷雨天一定要低调做。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山洪地质灾害气象。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那究竟什么是山洪呢？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而由山洪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山体崩塌等，称为山洪地质灾害。它具有来势迅猛、破坏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滑坡是指土体、岩体或斜坡上的物质在重力作用下沿滑洞面发生整体滑动的现象，其中暴雨、长时间连续降雨是产生滑坡的最主要自然原因。发生滑坡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滑坡前缘土体会突然强烈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局部滑塌甚至规律排裂的裂缝，地下水也会产生异常，如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等。如不慎遭遇滑坡，当您处于滑坡体上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都是危险的。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泥石流是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化等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发生泥石流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并在沟谷中形成洪水，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了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都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灾害。如果不慎遭遇泥石流，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马路历险记》，暴雨往往突发性强，范围集中，强度大，在城市很容易造成城市内涝，而路上的行人就像探险中的马里奥一样，必须时刻集中注意力，因为积水之下暗藏了暴雨过下的多重暗器。首先就是被冲掉咬井盖的新人下水井，积水路面上如果有漩涡或者像泉眼一样向外涌水的地方，交警提到一定要设法避开。再来说暗送电波的广告牌，户外的用电设备比如广告牌，一旦进水有可能漏电，如果突然觉得脚下发麻，就不要继续往前走了，应该尽快远离。还有就是路边的大树、危旧墙体、临时搭建物，被水泡久了有可能说倒就倒，为了安全咱们就躲远一点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友情提醒，暴雨天儿怕无声，宅在家里才是王道。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金属在哪儿，我去哪儿。雷电不仅是个爱水货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属控，因此在雷电的活动频繁的天气里，尽量远离一切金属物品，大到铁塔、广告牌、避雷针、拖拉机，小到自行车、摩托车、阳台晾衣服的铁丝、家里的金属水管等等。户外农田劳作的农民朋友，遭遇雷电时应及时丢掉农具，转移到安全地带，切记扛着潮湿的金属农具乱跑，那样你就变成了移动的人体引雷针，险上加险啦。亲，雷电危险，千万别以身试险哟。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山洪凶猛，撤离有讲究。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

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

0: 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新型车辆一慢行，提防横风酿险情。
1: 大风天气要注意轻型车的安全，由于这类车重量较轻，所以在高速行驶中可能被大风掀起。如果你恰好拉载了重物还好些，不然就慢速行驶吧。在路径风口、开阔地、隧道口、桥梁落地等路段要小心遭遇横风。当你感觉到车辆横向漂移，又不是在拍头文字 D 速度与激情的话，就切记马上握紧方向盘，稍微向逆风方向修正，并慢踩刹车，逐渐减速，安全驶出横风区，

面对脾气火爆的雷雨天，到底不可以哪样？打手机，手机自身并不引雷，但是如果你在空旷的野外或山上成了制高点，这时打手机就会增加雷击风险。所以雷雨天一定要低调做人，打手机容易被雷发现。网线也危险？没错，雷电可以通过导体下手，像网线、电话线，甚至是防盗窗，都可能成为雷电与你亲密接触的工具。雷雨天打伞，雨天打伞很浪漫，但是遇到雷雨天，一些雨伞伞柄顶端的金属有可能会将这份浪漫变成潜在的危险。穿雨衣显然更安全。关电器，当然，但只关机还不够，重点是要拔掉电源。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但有眼光的你。

0: 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

0: 后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1: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6: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8: 孩子

0: 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

0: 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
0: 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3: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4: 受台风洪峡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5: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7: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
8: 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9: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
11: 南京游客谢峰：
10: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 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在文创区，
13: 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1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0: 看文物，买文创。
14: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5: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的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
0: 采制，总台记者

0: 韩萌、钱程、王浩南。
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3: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4: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5: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3: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7: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7: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

0: 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5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 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你好。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没有收到低保金的问题，没有收到低保金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那个是因为那个卡的短信出了问题，即使是打着的，因为我一直没收到，所以就想问问。
3: 哦，没收到短信是吧？
4: 对对对。
3: 哦，行，好的，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谢谢啊。
3: 不客气，再见。
5: 哎，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办理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能联系了，我安排的挺好。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这个申请给了。

0: 飞到村委会，在村委会递给乡的民政所，民政所在我上面，在我上报。
1: 哦，那您现在申请了吗？
0: 是申请了。
1: 递到村委会了是吗？
0: 村委会可能也给递到乡镇了。
1: 哦，行，好的，那您再关注段时间。

0: 政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赵正轩，咱不符合条件的。
0: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0: 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7: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0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带队负责人呢是院长刘登湘。刘院长你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0: 户吧。
1: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0: 那么，随同刘院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医务科长霍艳霞、国际办主任杨旭、运营办主任吉小林。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啊。如果您在邢台市人民医院的医疗服务、就医秩序、硬件设施等方面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21302344和213025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呢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手机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咱们的这个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账号行周报行台网，进入问政行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年呢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哈，也是咱们人民医院提出攀高峰、强服务、走基层工作主线的第二个年头。也想请咱们的刘院长来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呢，围绕着这九个字哈，医院工作都实现了哪些新的突破和亮点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医院啊就是还是按照这个稳中求进的这个战略方向不动摇。刚才主持人说了，围绕这个攀高峰、强服务、走基层的工作主线，以病人为中心，以医疗质量为核心，就深耕这个医疗行业。主要说三个方面吧，我说三个方面。第一是党建引领，这个我们要把一切工作在党领导下。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是加强了支部建设，支部建在连队上，支部建在科室上，就是一个。叫党业融合，党支部的建设和这个专业建设相结合。我们又建立了党总支，这个党总支不是虚的，而是把相近的支部、相近的专业，你比方我们的心脏内科、心脏外科是分别属于两个支部，但它合成一个党总支。我们的消化外它形成党总支。这个党的建设和我们去怎么样给百姓看好病结合起来，我们把党组织的建设落到实处。第二个方面的话，是我们现在以这个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中心为中心转移，提高普通人员的这种健康素养，然后是让早期发现一些早期疾病去，让群众呢不得病，少得病，或者有了大病以后，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强服务。我们现在就是说，利用现在的这个数据平台，利用现在信息化，让这个数据多跑腿，让这个群众少跑腿，做好服务，让群众有一个获得感、幸福感，基本这个情况，主持人。
0: 嗯，好。那么刚才呢，您也提到了这个“攀高峰”这三个字儿哈。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两年医院呢是比较注重人才培养和这个国际的交流哈。那么，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医院都做了哪些工作，这对咱们老百姓看病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刘院长。
1: 好的，主持人。攀高峰啊，我们就是争取向上级医院或者是国外的医院多学习。大家都知道，看病看的是什么呀？看的大夫。大夫水平高了，这个医院水平就高。大夫水平高了，咱们就能够看好病，能够踏踏实实的就是安心。人民医院一直是对人才培养特别重视。我一直记得90年代初，这个人民医院送了一批当时的这个一些大夫到北京去这个进修。我记得那时候是一批十几个人，那时候戏称说邢台人民医院北京分院。在那种初始条件下，就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为医院后续的这个水平的提高，就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人才基础。那是我们是攀的是什么呀？攀的是国内的高峰。我觉得是人民医院先发展也好，群众受益也好，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今年开始呢，我们这个事业又进一步扩展。我们医院党委提出了，就是要面向国际一流，建设国内一流这样的目标。我们就给国外一些这个一些顶级的医院进行了一些沟通和联系。我们今年已经是向英国的圣乔治医院派出了一批，第一批是11个。我们还陆续有像韩国、美国、德国这些国家派出咱们的人员去这个进修

0: 学习。进修学习的话，能学到国际最先进的一些理念和新的技术。他们如果这一批咱们持续的一批一批的培养，那么说我们会朝着建设国内一流的目标继续前进。再一个来说，我们现在也除了引这个培养人才以外，我们还引进一些国际高端的人才。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德国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到我们邢台来沟通，还有一些以色列的专家来邢台沟通。我们九月份要国际的肿瘤心理学的专家将齐聚邢台，总共是10名这个国外的专家来邢台给我们讲学，给我们查房，给我们沟通交流。还有我们12月份左右，无痛分娩中国行就是这个国际组织，这是第三次要组队来邢台，来给我们做无痛分娩的这个辅导和指导。这个团队的话是最早是18年团队来邢台指导我们无痛分娩，然后造福了大批的这个孕产妇，这个既能保证安全，又能够保证这个这个安全，那个这个又能够保证这个孩子的这个顺利的出生。今年呢，是第三次来邢台，这些国内国外的交流一定会提高我们的水平，也会造福咱们邢台的百姓。
1: 其实刘院长的介绍哈，我也是听明白了，有很多的这些国际的顶尖的医疗的团队和医疗的专家也会来到咱们邢台市，也会有咱们人民医院的一些的医生呢会去国外去进修哈，相信也会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看病方面的福利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咱们今天呢有这个国际办的这个杨旭主任也是走进了直播间，相信很多人会比较好奇哈，咱们国际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部门，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呢？也让我们的杨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谢谢主持人。其实刚才我们刘院长已经提到了攀高峰，邢台市人民医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其实正是我们邢台市人民医院实现攀高峰战略目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然后我们这里边分为两项工作，一个呢就是我们国际化的培训，派出我们专家团队到国外去进修研修学习，一个就是引进国外的专家团队到我们医院来进行学术分享研讨。然后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惠及百姓，这才是最终的目标。然后我们通过派出人员到国外培训，加速了医院高层次人才梯队建设，然后进一步补齐了学科发展的短板，有效提升了人民医院的诊疗服务能力、科研水平和学科综合实力。这其实就是让邢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前沿的医疗服务，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刘院长也提到了，我们医院去年派出了2名心血管内科的专家，分别到德国、日本去研修学习。目前呢，他们已经学成归国，带回来落地实施的新技术、应用的新理念，让我们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疗技术全面开花，推动疑难心血管疾病实现本地规范化的救治，大幅度减少患者外出求医奔波，让老百姓看病更安全更省心。
1: 相信呢这个国际部的这个开展哈，会给我们老百姓也会带来更多实打实的一些福利和更好的一些服务。我们来关注微信群当中哈朋友来提到的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咱们北院区的北边有什么规划吗？院区还会去进行扩展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停车不太方便，每次都要堵车，也是找不到车位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计时收费呢？来，刘院长给我们这位听众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谢谢这个听众。那个咱们那个北院区啊，占地是340亩地，目前这个建筑呢也就是不到100亩地，就是你还有很大的空间。按照规划的话，我们二期建设会有11万平米的二期建设。二期建设的话，就是把一部分病房，就是原来的比方3人间可能变成2人间，病床规模不扩大的情况下，就是让这个更舒适化医疗。再一个就把一些教学的科研的工作提上来，就是我们的新盖的是满足咱们对教学科研的一些需求。甚至我要也介绍一下咱们医院的教学工作。邢台市人民医院是邢台市 基本上微。

0: 一的一个可以由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教学的单位。我们在教学上还想进一步的发力，为邢台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再一个来说，就是这个停车的问题。最早咱们南苑区停车，收费，这邢台市民愿意开先河，确实来说，收费不是为了收这点钱，而是把这个不能让他长期在这儿停车，让也是为了方便患者，让车流动起来。北苑区呢，现在是这个咱们停车位相对比较充足，目前呢还没有考虑收费。如果真的要是说到了特别难以缓解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再一个，在二期建设的话，我们又建立了，规划中又建立了地下2层的停车场，这样的话能够大大提高车位，争取是又能满足大家伙的停车需求，又争取不收费。这个情况，
1: 对，其实去医院看病哈，这个停车难的问题是很多这个朋友们会比较纠结和担心的事儿哈。相信这个咱们二期的这个正式的投建以后呢，也会大大的去缓解到我们这个停车的问题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北院区和主院区的科室是怎么分配的呢？心血管儿科看病该去哪个院区呢？这个停车方便吗？这停车方不方便？刚才您问您解答了哈。我们现在回答这前两个问题，北院区和主院区的科室是怎么分配，心血管和儿科看病该去哪个院区呢？刘院长。
0: 好的，谢谢这个观众的这个提问，
1: 嗯，
0: 也是大家都困惑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妇科、产科和儿科这三个专业，基本在南院区。当然现在妇科在北院区也有一个科室，其他的科室基本是两边都有的。你比方我们的心内科是总共是6个科室，南苑区有2个，北苑区有4个。我们神经内科也基本是南北苑区都有，我们消化内科、我们的肾内科都是南北都有。一些肿瘤的外科科室就是说在北苑区，一些涉及到急诊，就是急诊急救的一些外科科室两边都有，就是能够既能够是满足这个患者的这个就医的感受，也对有些科室相对集中。你看肿瘤科室相对集中在北苑区，我们的这个儿妇产儿集中在这个南苑区。
1: 嗯，所以说刘院长给这位朋友解答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哈。我们来关注打入热线电话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电话通了，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1: 嗯。
2: 哎，你好，那个我听说呢，就是医院呢在推行运营管理，我想问一下，就是人民医院的这个领导，就这个运营管理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它会是我们以后去医院看病呢，会带来什么影响、什么变化？
1: 这个是问到运营管理的问题哈，我们下面请运营办主任吉小林吉主任来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好，谢谢，也是非常感谢您的提问。是这样，大家提到运营啊，往往就想，那我医院是不是为了控制成本？其实呢，公立医院运营的核心目标就是优化我们患者的就医服务，从而持续提升我们诊疗水平。简单来说吧，运营呢就是统筹医院各类的医疗资源，为我们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比如说最近我们是协同医务科共同在推进的全病程诊疗中心，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就是我们在院期间的治疗，那打通了我们各个就诊壁垒以后呢，我们会畅通你的诊前、诊中还有诊后，这样呢能够实现患者全周期的管理，让诊疗服务更加连贯，就医流程呢更加顺畅。总而言之呢，我们运营管理呢就是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最终目的是持续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助力呢我们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好，谢谢
1: 这位朋友，咱们吉主任给您回答的已经非常详细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啊，没有了，谢谢领导，谢谢主任。
1: 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
2: 嗯，好嘞，嗯，
1: 好嘞，我们看一下时间哈，我们来进一段稍微简短的广告宣传，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

0: 理邦。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如果您在邢台市人民医院的医疗服务、就医秩序和硬件设施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欢迎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21302344和21302555，同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那个我听说这个妇幼和咱们人民医院合并了是吗？那我们在妇幼看病的话，可以约到除了这个妇幼儿科之外的其他的科室人民医院的医生吗？来，刘院长给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还是比较关心的点比较细致啊，还是？
3: 谢谢，这是我看还是对人民医院、对咱们医疗行业的这个还是
2: 比较关注
3: 的啊。这是在卫健委的领导下，咱们就是人民医院现在是托管了，在一定程度上托管了这个妇幼院。一是给妇幼院，我们的好多专家都在妇幼院区，就是就妇幼院的这个院区进行出诊。我们也在微信公众号上，都这个妇幼院的公众号上和我们医院的都能看到，哪些专家过去了，在那儿就可以方便大家就近的遇到这些专家。再一个来说，就是我们也积极推动妇幼院的学科建设，我们将派出相关的，你看我们的内科的专业、我们的产科专业、我们的内镜专业、我们的儿科专业到这个咱妇幼院进行一个帮扶，共同呢为这个区域的百姓啊做好服务。
2: 就是说咱们也是可以约到咱们现在是人民医院的相关的一些科室的医生的，对吗？
3: 是的，
2: 也是方便了很多朋友们去看病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这个强服务是咱们老百姓最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我们也收到了不少听众的反馈，说现在去人民医院看病也是方便了很多，也想请咱们刘院长来说一说医院在门诊便民服务上推出了哪些让群众少折腾少等待的新举措呢？
3: 好，谢谢。原来啊，老说这个人民医院啊，这个技术还行，就是态度不行，再一个就是太急。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大家伙的这个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首先是改善咱们的服务态度，克服这个老大思想，我是老大，咱们要给患者做好服务，我们也狠抓这方面建设。再一个就是利用现在的信息化手段，我们就要做好智慧医疗，就是我们就是在网上全面开放这个一周的好员，就是你这个周一就能看到，下个这个这整个一周7天的这个好员，只要你打开都可以看到。然后支持这个分时段，咱们的预约挂号分到每半个小时，你都可以精准的到这个时间去就诊，这样的话避免一些等待。还有一个就是医保也是这个移动支付全面普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在高峰期的时候要。那个原来是那个拿药的排着队，这就是我们智慧的支付。以后你只要一支付，药房那边就是支付好以后，药房那边就自动的把药摆好，你只要过去，药在等你，而不是你在等药。我觉得我们的这些还做了一些工作。再一个就是我们打造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就是在那个在这个门诊大厅那儿，集中办理咨询、预约、盖章、证明等业务。每个楼层都有自助机，这些自助机可以挂号、可以交费、可以有其他的服务，还有这个各种报告，原来这报告打印必须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现在每个自助机都可以打印咱们的检验检查的报告单。我们严格的检查，这个严格落实检查当日清制度，便民门诊呢也是全年无休，每日这个7点半这个开诊，还有咱们推动这个挂号，挂一次号可以管3天，3天内。这个在同一科室的复诊开单，你不需要这个再重复的挂号。这个我们还这个停车的问题，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门诊这个通道既要保证咱们患者的就诊，又不能引起堵塞，我们就设置了即走即停的通道，方便这个患者上下患者，又能够保证这个畅通，保证急救通道的畅通。在这个工作上，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再一个，我们还设立了这个名医门诊。 我们还有一些 MDT 门诊，就是针对一些专病，几个专家为一个患者进行这个会诊，这样的话保证医疗质量。还有我们也是这个南北院区这个配备了导诊员和支援者，做好一些老年人、残疾人、孕产妇这个群体的一个照护，基本上这样的情况，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服务永远没有尽头，就是我们在做我们的，可能我觉得服务群众还有一些期盼和这个要求，我们针对这个期盼和要求，我们也一定会不断的改进工作，让这个服务更加贴心，让这个人民群众啊，对在就医上更加方便，有这个获得感。
2: 那像我想再多问一句哈，如果说咱们一些老年人他不会用咱们这个智能手机进行咱们这个线上预约挂号的话，如果去到现场，咱们现场的号源是充足的吗？可以这个让咱们一些老年人更便利的去咱们现场进行挂号吗？
3: 可以的，因为在这个方便这个群众的同时，就说一般来说线上特别方便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就一些老年人或者一些人就不愿意走这种线上，就愿意有甚至就愿意现金交费，
2: 对，
3: 就愿意这个现场挂号，只有这样才能踏实。我们在这个畅通这种这个线上通道，畅通这个预约的同时，我们都保留一个线下窗口，这个窗口能为一些特殊人群，为一些老年人做好服务，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设计这个制度之初就想到了的。
2: 对，非常的便利我们的老百姓哈，甭管您是想在线上预约或者线下去现场挂号，其实都可以的。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0: 啊，主播你好。
2: 哎，您好，
0: 我想问一下这个院长，咱们这个本院有没有这个风湿免疫科？
3: 好的，我们医院有这个风湿免疫科，专业的风湿免疫科已经建科有十几年的历史，而且这些大夫都是从咱们最风湿免疫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啊？是协和。我们的大夫和主任基本上都是从协和进修回来的，就是我们的风湿免疫科不但有，而且实力很强。
0: 哦，是在本院还是南院？
3: 在南院区。
0: 哦。
3: 啊。
2: 咱们南边的这个院区。
3: 对。
0: 如果有这个多种疾病或者别的病是在本院区的科室，是南院区他们会诊的话，是不是
3: 两个院区均可以会诊？如果是以风湿免疫病为主的话，我建议是先到风湿免疫科挂号，然后如果需要多学科的会诊，他会请这个风湿免疫科会向门诊办公室，我们有个门诊办公室汇报，然后组织一些相关的会诊。
0: 哦，
3: 啊，
0: 咱南院和本院的这个救护车的电话都是同一个吗？
3: 啊，是一个，救护车电话是一样的，120。
0: 哦，那咱们救护车如果出去的话是怎么收费的？
3: 哎呦，这个物价是应该按照物价来收费的，具体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你们有物价特别清楚的呗？一公里多少钱？
0: 哦，好，我明白。
3: 啊啊啊！按照物价来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不太清楚，没有问题。这个可以下面到时候给您回去。嗯。
0: 啊
3: 啊！
0: 如果打同一个电话，是南院、北院都可以去，是吧？
3: 对对，打通120，您说去哪儿，他去哪儿。
0: 哦哦，行，知道了，谢谢。
3: 啊，
2: 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这位朋友问的还是比较仔细的哈，包括咱们这个医院的这个咱们救护车怎么去派发，包括想去哪个医院都问到了哈。其实据我了解，应该是这个咱们打通电话之后，他是会按照你的这个所发生事件这个地点离哪个院区近，咱是会派出哪个这个救护车，是吗？
3: 是，
2: 嗯，
3: 就是就近派，然后就是遵从这个患者的意愿，他愿意去哪个院区，他愿意到哪个医院，都可以。
2: 哎，对，所以说也给您回答的比较清楚了哈，咱们这位朋友。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我是外来邢台务工的，我带着外地检查的报告单去咱们人民医院，医院认可吗？会不会重复的让我去做 CT 和进行抽血呢？
3: 按照咱们国家规定叫检查结果互认，就这个就是有一定级别的医院，就说应该是检查结果是完全可以互认的。这是一个情况，大家伙儿就是说都可以，就是你的检查的都是可以参考的。再一个就是说会不会重复检查再检查，这个看一个是看疾病，这个疾病是不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变化的疾病， 那他可能一周两周就需要再重复检查。有些慢

0: 性病，可能半年一年都不会有变化。那你说这三四个月的检查一定是可以用的。我觉得这个大夫让不让检查是根据病情来的，他不是说他想让你重复检查，我觉得也是对患者的负责。不让不用检查是可能要想着你省钱，真的要是说必须的，有些根据病情，需要一些检查，是为了对咱病情更加负责，是这样个情况。
1: 对，这个也是会视您的具体情况而定哈。那么刚才呢，咱们刘院长也提到了这个让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儿。我注意到了咱们医院还推出了一个叫做"马上办"的这个平台，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能帮咱们的老百姓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吗？
0: 这个马上办呢，是我们医院2025年开始推出的一项新的举措，就是一个咱们一个叫贴出一个码，这个叫一码通办。这个贴在每个院区，甚至我们合作的一些这个单位啊，一些社区服务中心呐，一些基层医院啊，也有我们这个码。这个码是什么呀？就是监督我们的，就是给我们提意见的，也有表扬的。就是我们这个累计以来，我们你看我们收到信息，2025年这段，
1: 我们想打断一下刘院长哈，我们有一个听众打入热线电话了，稍后再跟大家说
0: 好
1: 马
0: 的，
1: 上办的具体
0: 好的，好
1: 情
0: 的，
1: 况。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好，早就听说了邢台市人民医院派出了多名骨干专家出国深造，那我们在邢台看病比以前有什么不同呀？
1: 这个您了解的是咱们想去了解到这个去国外进修过的专家，还是来行的一些这个国外的专家呢？
2: 就是。咱们医院派出的，就是市人民医院派出的骨干专家出国深造的那些。
1: 咱们其实有很多科室也都是进行过出国深造，好，李院长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再给这位朋友介绍一下，
0: 好
1: 或
0: 的。
1: 者您可以说您想看是什么病呢？具体的病症或您想去的科室有吗？
2: 就是我想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吧，就是
1: 是病情不
2: 他
1: 方便
2: 都
1: 透
2: 有
1: 露
2: 哪
1: 吗？
2: 些？就是都有哪些科室呢？就是。
1: 就是有哪些科室有过专家去进修的？
0: 好的，我可以说一说，刚才这个国际办杨旭主任也说了，我们刚刚回国的两个心内科心内科的专家，樊一鸣和那个叫吕静，一个是在德国的，一个在日本，他一个是做了就是专门学的冠脉造影这个支架这个技术，他把日本最新的技术就引进过来，我觉得在心内科的学科建设上一定会有一个大的突破。吕静主任呢，他是电生理，心脏电生理，就是把心脏的一些时差时速啊，就好像一个房子一个电路一样，他是专修电路的。这个那这个樊一鸣呢是专修水路的，当然他到时候也会有交叉，我们就是专门进修的这些个技术。我们李华博士的话，李华主任在韩国在日本有专门做胃癌这个学习。现在我们的秦岩主任目前在韩国。进行这个胃癌的这个进修，就是说我们很多专业，都是在国外进行这个历练，然后再回国进行咱们这个进行一个很好的实践，争取把咱们的水平啊再提高一个层次。
1: 好的，这位朋友，刘院长给您说大的已经非常的详细了哈。目前呢是有这三位专家是正在进修或者已经进修回来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1: 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刚才刘院长给大家解答的也非常的清楚了哈，这个马上办的这个问题呢，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新媒体端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介绍。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今天也要暂时的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哈。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的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当中哈。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萍乡县，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